0: 加站点运行，要以强基固本提质效，高质量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妥有序开展区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抓好新任代表履职培训，系统总结本届履职实践，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独特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丽水实践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6月25号下午，由市工商联主办、区工商联、区工信局承办的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沙龙汽车产业链专场暨丽水区中小微企业日活动在开发区美丽红园举办。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副区长陈建宁等参加。陈建宁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新能源汽车产业，他表示，丽水将以此次沙龙为契机，主动承接市级政策红利，深化部门协同联动，聚焦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物流、售后等痛点难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环境优化，为企业扬帆出海扫清障碍，保驾护航。现场，市工信局与市空地数智集团分别就南京市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进行了介绍。市贸促会、市交管局、中信保江苏分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政策辅导与风险防范策略。在互动交流环节，开沃新能源、南京长安、恒天领锐等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提出发展诉求，各相关部门现场逐一回应解答。
0: 本台消息，6月26号上午，总投资5亿元的市级重大项目，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200件汽车住宿零部件及家电配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在红南街道工业园开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要从事汽车及家电住宿零部件生产，为南京长安、合肥长安、长安马自达等企业提供住宿零件产品。2023年以来，企业年产值增长率均超过 30%。 此次开工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总用地 30.015， 新建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项目将购置1400台注塑机、搅拌机、粉碎机、挤出机等设备，共150台每套。建成以后，可年产汽车注塑零部件900万件，家电配件300万件。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亿元，年税收600万元。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丽水公安分局、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识别、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上午10点，活动现场禁毒主题展板和警示横幅有序摆放，新型毒品仿真样品展台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民警结合实物模型与真实案例，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特征、隐蔽圈套和严重危害，提高市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学生侯佳慧：
2: 我只在电视上见识过，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这都是一些日常的。我们要防范这个就是新型毒品，增加我们的认知。
1: 活动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互动答疑、普法宣讲等形式，讲解药物滥用、新型毒品的隐蔽风险，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和自我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理念，自觉抵制毒品。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区城管局以环境提升百亿工人行动为抓手，聚焦道路保洁、公厕管护、垃圾收运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市容环境提升，全力擦亮城市洁净底色，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提档升级。上午8点钟，在城区中山东路，环卫工人正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路沿石，在道路转角缝隙。

0: 地等机械难以触及的夹缝地带，环卫工人进行人工刷洗，细致清理散落纸屑、杂物、尘土等。区环卫公司中队长尹俊：
1: 车轮带的泥土、垃圾特别容易附着在路面一些边边角角，这样我们用高压水枪冲洗，用沙子洗刷，整个路面就不存在卫生死角了。
0: 除了全域道路清洗保洁外，区城管局还同步推进公厕服务升级、垃圾规范修运两大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检修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整改设施短板3处，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短板得到有效补齐。
2: 请听一组短消息。6月29号起，区文化馆立意学堂暑期少儿艺术类公益培训启动报名。此次培训面向7到14岁少年儿童，开设中阮、二胡和泥塑3门课程，每名学员限报1门，家长可前往区文化馆现场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2号下午5点。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区东平街道爱民村团总支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南京比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博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近日，白马镇畜牧兽医站联合金谷社区开展犬防进社区活动，现场免费为犬只注射狂犬疫苗，志愿者同步讲解免疫注意事项及养犬相关法律法规，并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狂犬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等知识，倡导大家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0: 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4: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农业科普、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农业科普是农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意义重大，要切实把农业科普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科普资源统筹，协同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及农业科技创新。日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年轻同志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能力强、创新意愿强等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发展，力争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中走在前列。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
1: 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2: 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皆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在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作业，一排排秧苗整齐落入泥中。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1023亩，其中南京46已全部栽插完毕，嘉优中科13-1先稻品种正加紧推进，计划6月24号前全部完成。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运国：
3: 12号开始插新的嘉优中科13-1，准备插900亩。嘉优中科13-1，它是先稻跟杂交，它这个米质相当好，产量高，抗病性都还可以。因为土地以往不太平整，推土机、挖土机重新平整。今年如果是天帮忙人努力，估计在1300斤左右。
2: 在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卸栽秧苗，摆放苗盘。合作社今年种植南京46、香精等品种超2000亩，自5月下旬启动栽插。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秦善凤：
4: 两台机子是吧？一共浇30亩吧。早上6:30开始，到下午6点，抓紧时间吧。这个天好嘛，就赶紧插。
2: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近26万亩。

主推南京四六、杂交水稻、万丰 U818 等优质品种。目前栽插进度已超过40%，预计6月下旬全部完成。为保障下种顺利推进，区农业农村局持续推进农田。

道，不会碰到你的背，右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后退。如果你很想让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好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只要跳去手中的爱情的轮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把星星铺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打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糖醋排骨、红烧肘子、软炸带鱼，节日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然而大快朵颐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正在悄悄经历着一场餐后炎症。餐后炎症是指吃大餐后身体出现的短暂炎症反应。正常情况下，身体消化食物时会有轻微代谢应激，属于可控范围。但当我们吃下大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短时间内血糖和血脂会急剧升高。这些物质就像是体内的纵火犯，若只是偶尔出现，身体尚能应对，但若长期反复经历这种餐后炎症，便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最终增加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除了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摄入，烹调时适当使用香辛料也有助于对抗餐后炎症。有研究发现，如果菜肴中加入6克香辛料混合物，与不加香辛料相比，食用者餐后4小时血液中促炎因子分泌量均有明显下降。如果只加2克香料，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这说明摄入足量的香辛料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应对高热量大餐带来的炎症冲击。香辛料混合物包括罗勒、月桂叶、黑胡椒、肉桂、孜然、生姜、欧芹、迷迭香、百里香、姜黄等。专家表示，香辛料中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不仅能清理身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还可直接用作于炎症信号通路，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就好比消防员不仅能灭掉明火，还能阻断可燃物，从源头上控制火势。值得一提的是，混合香辛料的协同作用

0: 比单一香辛料的抗炎效果更显著。然而，香辛料的用量并非越多越好，中等剂量6克左右的香辛料混合物抗炎效果最佳，高剂量反而可能因生物活性物质浓度过高产生促氧化作用。除了有助于抗炎，用香辛料调味还可代替部分食盐，让菜肴回归天然滋味。香辛料用法多样，如炖肉或卤肉中放入桂皮、八角，拌肉馅时加一勺五香粉和葱姜水，炒菜时撒上姜黄粉和黑胡椒。多数香辛料干燥磨碎后抗氧化活性比新鲜时更高，因此不用担心晒干会破坏其健康效果。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食物中的清毒高手。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和滑肠、解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浅谈天，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两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器，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器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

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我声音大，以为我谁能唱？当他都说脱掉大大大我的怎么把你的鞋？那我心里就不敢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究不能禁止学。我们把派的在空中上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分真的爱情，怎么站着怎么飞，怎么就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世界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是推了火，让我为你上堂课，下课在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别叫醒我，我不能躲，想为了。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线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内坛玉兰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烟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前辈大侠的崇拜？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一步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补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那叫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证，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嗯，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沉迷情感游戏，大雨总在纷纷扰扰中断去，往事今非昔比，回忆如一滩泥。

别急，零后是年幼或是很成熟，与你下终于长出了莲藕。

请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说出我的故事。

让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有正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在。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期待不同故事。

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与

起，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

0: 像橡皮能擦去的争执，花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啊！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

0: 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4: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小心万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疾风别线。You know， 探索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

0: 有时这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
1: 很生气。
0: 但你的那份真心，傻傻。

有时臭脾气也会让我很生气，但你怎么不珍惜？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沙龙汽车产业链专场活动在我区举办，南京润强汽车扩建项目开工，多部门联合举办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阴转小雨，周二小雨，周三中雨，周四小雨，周五阴，周六到周日小雨。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4到30摄氏度；周三中雨，23到27摄氏度。
1: 本台消息，6月25号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汪毅参加，副区长徐正红、区法检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和区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部分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部分市人大代表履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命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分组审议中，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员和列席会议代表对会议议题进行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就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和列

0: 席会议的代表认为，营商环境建设最重要的在于五指攥拳立体推进，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省市有关规定，树真心立恒心，紧扣政策供给、政务服务、法治环境、要素保障、生态构建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委员和代表们充分肯定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情况的报告，建议区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准产业脉搏，深化协同联动，推动校企合作，强化师资保障，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委员和代表们还围绕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要求全体组成人员、开发区各镇监、人大、人大机关的全体同志要认真落实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持续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担当作为，要以理论铸魂明方向，确保研究新情况立场不偏移，解决新问题行动不走样，要以精准监督破堵点，推动计划执行，向区委确定的发展导向聚焦聚力，加强财经和国资债务等重点领域监督，加强民生实事项目监督，跟踪审议意见落实，要以民主履职惠民生，深化代表建议办理督办，做好民联代表建议征集，规范人大代表加站点运行，要以强基固本提质效，高质量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妥有序开展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抓好新任代表履职培训，系统总结本届履职实践，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独特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河南消息，6月25号下午，由市工商联主办、区工商联、区工信局承办的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沙龙汽车产业链专场暨丽水区中小微企业日活动在开发区美丽红原举办。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副区长陈建宁等参加。陈建宁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新能源汽车产业，他表示，丽水将以此次沙龙为契机，主动承接市级政策红利，深化部门协同联动，聚焦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物流、售后等痛点难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环境优化，为企业扬帆出海扫清障碍，保驾护航。现场，市工信局与市空地数智集团分别就南京市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进行了介绍。市贸促会、市交管局、中信保江苏分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政策辅导与风险防范策略。在互动交流环节，开沃新能源、南京长安、恒天领瑞等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提出发展诉求，各相关部门现场逐一回应解答。
0: 本台消息，6月26号上午，总投资5亿元的市级重大项目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200件汽车住宿零部件及家电配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在红蓝街道工业园开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要从事汽车及家电住宿零部件生产，为南京长安、合肥长安、长安马自达等企业提供住宿零件产品。2023年以来，企业年产值增长率均超过 30%。 此次开工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总用地 30.01亩，新建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项目将购置1400台注塑机、搅拌机、粉碎机、挤出机等设备，共150台每套，建成以后可年产汽车注塑零部件900万件，家电配件300万件，达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亿元，年税收600万元。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

0: 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宁市公安分局、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识别、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上午10点，活动现场禁毒主题展板和警示横幅有序摆放，新型毒品仿真样品展台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民警结合实物模型与真实案例，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特征、隐蔽圈套和严重危害，提高市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学生侯佳慧：
1: 我只在电视上见识过，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这都是一些日常的。我们要防范这个就是这种新型毒品，增加我们的防范知识。
0: 活动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互动答疑、普法宣讲等形式，讲解药物滥用、新型毒品的隐蔽风险，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和自我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理念，自觉抵制毒品。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区城管局以环境提升百亿工人行动为抓手，聚焦道路保洁、公厕管护、垃圾收运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市容环境提升，全力擦亮城市洁净底色，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提档升级。上午8点钟，在城区中山东路，环卫工人正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路沿石，在道路转角、缝隙等机械难以触及的夹缝地带，环卫工人进行人工刷洗，细致清理散落纸屑、杂物、尘土等。区环卫公司中队长尹俊：
3: 车轮带的泥土、垃圾特别容易附着在路面一些边边角角，这样我们用高压水枪冲洗，用刷子洗刷，整个路面就不存在卫生死角了。
2: 除了全域道路清洗保洁外，区城管局还同步推进公厕服务升级、垃圾规范收运两大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检修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整改设施短板3处，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短板得到有效补齐。
0: 请听一组短消息。6月29号起，区文化馆立意学堂暑期少儿艺术类公益培训启动报名。此次培训面向7到14岁少年儿童，开设中阮、二胡和泥塑3门课程，每名学员限报1门，家长可前往区文化馆现场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2号下午5点。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区东平街道爱民村团总支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南京比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博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近日，白马镇畜牧兽医站联合金谷社区开展犬防进社区活动，现场免费为犬只注射狂犬疫苗，志愿者同步讲解免疫注意事项及养犬相关法律法规，并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狂犬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等知识，倡导大家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2: 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农业科普、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农业科普是农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推动农业科技。

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意义重大，要切实把农业科普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科普资源统筹，协同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及农业科技创新。日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年轻同志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能力强、创新意愿强等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发展，力争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中走在前列。

0: 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皆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在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作业，一排排秧苗整齐落入泥中。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1023亩，其中南京四六已全部栽插完毕，嘉优中科13-1先稻品种正加紧推进，计划6月24号前全部完成。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运国：
2: 12号开始插新的嘉优中科13-1，准备插900亩。嘉优中科13-1，它是先稻跟杂交。它这个米质相当好，产量高，抗病性都还可以。因为土地以往不太平整，推土机、挖土机重新平整。今年如果是天帮忙人努力，估计在1300斤左右。
1: 在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卸栽秧苗，摆放苗盘。合作社今年种植南京四六、香精等品种超2000亩，自5月下旬启动栽插。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秦善凤：
3: 2台机子吧，一共加30亩吧。早上6:30开始，到下午6点，抓紧时间吧，这天好嘛，就赶紧插。
1: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近26万亩，主推南京四六、杂交水稻万丰优、818等优质品种，目前栽插进度已超过40%，预计6月下旬全部完成。为保障下种顺利推进，区农业农村局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加大优质稻种和绿色种植技术推广力度，确保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要，不会不让你的背，左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后退。如果你很想让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走。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糖醋排骨、红烧肘子、软炸带鱼，节日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然而大快朵颐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正在悄悄经历着一场餐后炎症。餐后炎症是指吃大餐后身体出现的短暂炎症反应。正常情况下，身体消化食物时会有轻微代谢应激，属于可控范围。但当我们吃下大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短时间内血糖和血脂会急剧升高。这些物质就像是体内的纵火犯，若只是偶尔出现，身体尚能应对，但若长期反复经历这种餐后炎症，便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最终增加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除了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摄入，烹调时适当使用香辛料也有助于对抗餐后炎症。有研究发现，如果菜肴中加入6克香辛料混合物，与不加香辛料相比，食用者餐后4小时血液中醋盐因子分泌量均有明显下降。如果只加2克香料，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这说明摄入足量的香辛料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应对高热量大餐带来的炎症冲击。香辛料混合物包括罗勒、月桂叶、黑胡椒、肉桂、孜然、生姜、欧芹、迷迭香、百里香、姜黄等。专家表示，香辛料中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不仅能清理身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还可直接用作于炎症信号通路，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就好比消防员不仅能灭掉明火，还能阻断可燃物，从源头上控制火势。值得一提的是，混合香辛料的协同作用比单一香辛料的抗炎效果更显著。然而香辛料的用量并非越多越好，中等剂量6克左右的香辛料混合物抗炎效果最佳，高剂量反而可能因生物活性物质浓度过高产生促氧化作用。除了有助于抗炎，用香辛料调味还可代替部分食盐，让菜肴回归天然滋味。香辛料用法多样，如炖肉或卤肉中放入桂皮、八角，拌肉馅时加一勺五香粉和葱姜水，炒菜时撒上姜黄粉和黑胡椒。多数香辛料干燥磨碎后抗氧化活性比新鲜时更高，因此不用担心晒干会破坏其健康效果。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食物中的清毒高手。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和滑肠、解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些情节，每一件，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

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我声音大，以我行得正。大拿都说徒弟大大大不得怎么办？你的鞋，那我心里就不敢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究不能禁止绝。我们八派的在头顶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觉得爱情怎么怎么站在这边飞，怎么就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没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吗？让我给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切开天门。别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家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线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卷不起内坛淤烂的泥，经不起排列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烧得出千杯大厦的城邦？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一步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难得挺住为斗胆，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2: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1: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2: 少了一点。
1: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3: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4: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5: 学这个没出息啊。
4: 第一次练基本功，
5: 好，忍着走，
4: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
7: 水。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二的平方等于四，
6: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心亦已看得透，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够，缘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免却日后惆怅。

0: 有。
1: 看你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

爱你迟迟的晚上，轻抚我百遍亦未曾够，唯愿你留下。

多人都可以全部懒得把吃都变得浮躁，试着聊聊在泥沼之中煎熬，而置身事外的窘自在一旁冷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4: 有人在吗？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5: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了。看着大家众口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呀？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呢，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3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氏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 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啊。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静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静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呀，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但是你算吧，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平迭，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在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呀，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因为他的背后

势力强大的扶风斗士，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这个宣州总管了。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对这个女儿特别的聪颖啊。他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她。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对着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哎，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的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还真认真的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着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了。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7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蹦一下子从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谁不想交接扶风斗士？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士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窦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咱还得公平，省得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我要把我的女婿选出来，怎么选题目当天我会出，过期不候，勿谓言之不预。就把这个请帖呀

发给大家了。哦，这一下子呀，整个京城轰动啊。哦，窦毅要选女婿，为谁选呢？为他那个才貌双绝的女儿选的。哎呦，赶紧去吧。各大士族都把自己家的未婚子弟打发过来了，一定要娶来窦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士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啊。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来，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窦毅一看里面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啊？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就嫁，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我是皇族，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个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

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

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呢。如果把她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嘿，我偏不给。

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

西南。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

去说，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带走了，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

迷路的鸽子啊，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

想，只是为了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上第25个秋天的夜晚，收得下过去，也给得了未来。他们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你在我后半生的城市里长生不老。哥仨，你再也不需要我。

又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像游戏，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

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三十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别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Oh 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沙龙汽车产业链专场活动在我区举办，南京润强汽车扩建项目开工，多部门联合举办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本周一阴转小雨，周二小雨，周三中雨，周四小雨，周五阴，周六到周日小雨。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周二小雨，24到30摄氏度；周三中雨，23到27摄氏度。
1: 本台消息，6月25号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汪毅参加，副区长徐正红、区法检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和区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部分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部分市人大代表履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区人大常委

0: 委会主任张伟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分组审议中，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代表对会议议题进行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就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认为，营商环境建设最重要的在于五指攥拳一体推进，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省市有关规定，树真心立恒心，紧扣政策供给、政务服务、法治环境、要素保障、生态构建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委员和代表们充分肯定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情况的报告，建议区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准产业脉搏，深化协同联动，推动校企合作，强化师资保障，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委员和代表们还围绕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要求全体组成人员、开发区各镇监、人大、人大机关的全体同志要认真落实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持续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担当作为，要以理论助文明方向，确保研究新情况立场不偏移，解决新问题行动不走样，要以精准监督破堵点，推动计划执行向区委确定的发展导向聚焦聚力，加强财经和国资债务等重点领域监督，加强民生实事项目监督，跟踪审议意见落实，要以民主履职惠民生，深化代表建议办理督办，做好民言代表建议征集，规范人大代表加站点运行，要以强基固本提质效，高质量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妥有序开展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抓好新任代表履职培训，系统总结本届履职实践，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独特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6月25号下午，由市工商联主办、区工商联、区工信局承办的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沙龙汽车产业链专场暨丽水区中小微企业日活动在开发区美丽红原举办。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副区长陈建宁等参加。陈建宁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新能源汽车产业，他表示，丽水将以此次沙龙为契机，主动承接市级政策红利，深化部门协同联动，聚焦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物流、售后等痛点难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环境优化，为企业扬帆出海扫清障碍，保驾护航。现场，市工信局与市空地数智集团分别就南京市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进行了介绍。市贸促会、市交管局、中信保江苏分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政策辅导与风险防范策略。在互动交流环节，开沃新能源、南京长安、恒天领锐等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提出发展诉求，各相关部门现场逐一回应解答。
0: 本台消息，6月26号上午，总投资5亿元的市级重大项目，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200件汽车住宿零部件及家电配件生产线扩建项目，在红蓝街道工业园开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南京润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要从事汽车及家电住宿零部件生产，为南京长安、合肥长安、长安马自达等企业提供住宿零件产品。2023年以来，企业年产值增长率均超过 30%。 此次开工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总用地 30.015， 新建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 项目将购置1400台注塑机、搅拌机、粉碎机、挤出。

0: 机等设备共150台每套，建成以后可年产汽车注塑零部件900万件，家电配件300万件，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亿元，年税收600万元。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宁市公安分局、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识别、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上午10点，活动现场禁毒主题展板和警示横幅有序摆放，新型毒品仿真样品展台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民警结合实物模型与真实案例，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特征、隐蔽圈套和严重危害，提高市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学生侯佳慧：
2: 我只在电视上见识过，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这都是一些日常的。我们要防范这个就是这种新型毒品，增加我们的认知识。
1: 活动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互动答疑、普法宣讲等形式，讲解药物滥用、新型毒品的隐蔽风险，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和自我防护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理念，自觉抵制毒品。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区城管局以环境提升百亿工人行动为抓手，聚焦道路保洁、公厕管护、垃圾收运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市容环境提升，全力擦亮城市洁净底色，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提档升级。上午8点钟，在城区中山东路，环卫工人正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路沿石，在道路转角、缝隙等机械难以触及的夹缝地带，环卫工人进行人工刷洗，细致清理散落纸屑、杂物、尘土等。区环卫公司中队长尹俊：
3: 车轮带的泥土、垃圾特别容易附着在路面一些边边角角，这样我们用高压水枪冲洗，用沙子洗刷，整个路面就不存在卫生死角了。
0: 除了全域道路清洗保洁外，区城管局还同步推进公厕复升级、垃圾规范收运两大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检修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整改设施短板3处，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短板得到有效补齐。
1: 请听一组短消息。6月29号起，区文化馆立意学堂暑期少儿艺术类公益培训启动报名。此次培训面向7到14岁少年儿童，开设中阮、二胡和泥塑三门课程，每名学员限报一门，家长可前往区文化馆现场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2号下午5点。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区东平街道爱民村团总支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南京比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博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近日，白马镇畜牧兽医站联合金谷社区开展犬防进社区活动，现场免费为犬只注射狂犬疫苗，志愿者同步讲解免疫注意事项及养犬相关法律法规，并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狂犬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等知识，倡导大家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0: 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农业科普、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强农业科普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农业科普是农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意义重大，要切实把农业科普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科普资源统筹，协同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及农业科技创新。日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年轻同志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能力强、创新意愿强等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发展，力争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中走在前列。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皆强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在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作业，一排排秧苗整齐落入泥中。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1023亩，其中南京四六已全部栽插完毕，嘉优中科13-1先稻品种正加紧推进，计划6月24号前全部完成。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运国：
2: 3月号开始插新的嘉优中科13-1，准备插900亩。嘉优中科13-1，它是先稻跟杂交，它这个米质相当好，产量高，抗病性都还可以。因为土地以往不太平整，推土机、挖土机重新平整。今年如果是天帮忙人努力，估计在1300斤左右。
1: 在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卸栽秧苗，摆放苗盘。合作社今年种植南京四六、香精等品种超2000亩，自5月下旬启动栽插。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秦善凤：
3: 两台机子吧，一共加30亩吧。早上6:30一般开始，到下午5、6点，抓紧时间吧。这天好嘛，就赶紧插。
1: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近26万亩，主推南京四六、杂交水稻万丰优、818等优质品种。目前栽插进度已超过40%，预计6月下旬全部完成。为保障下种顺利推进，区农业农村局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加大优质稻种和绿色种植技术推广力度，确保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糖醋排骨、红烧肘子、软炸带鱼，节日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然而大快朵颐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可能正在悄悄经历着一场餐后炎症。餐后炎症是指吃大餐后身体出现的短暂炎症反应。正常情况下，身体消化食物时会有轻微代谢应激，属于可控范围。但当我们吃下大量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短时间内血糖和血脂会急剧升高。这些物质就像是体内的纵火犯，若只是偶尔出现，身体尚能应对，但若长期反复经历这种餐后炎症，便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最终增加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除了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摄入，烹调时适当使用香辛料也有助于对抗餐后炎症。有研究发现，如果菜肴中加入6克香辛料混合物，与不加香辛料相比，食用者餐后4小时血液中促炎因子分泌量均有明显下降。如果只加2克香料，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这说明摄入足量的香辛料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应对高热量大餐带来的炎症冲击。香辛料混合物包括罗勒、月桂叶、黑胡椒、肉桂、孜然、生姜、欧芹、迷迭香、百里香、姜黄等。专家表示，香辛料中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不仅能清理身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还可直接用作于炎症信号通路，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就好比消防员不仅能灭掉明火，还能阻断可燃物，从源头上控制火势。值得一提的是，混合香辛料的协同作用比单一香辛料的抗炎效果更显著。然而香辛料的用量并非越多越好，中等剂量6克左右的香辛料混合物抗炎效果最佳，高剂量反而可能因生物活性物质浓度过高产生促氧化作用。除了有助于抗炎，用香辛料调味还可代替部分食盐，让菜肴回归天然滋味。香辛料用法多样，如炖肉或卤肉中放入桂皮、八角，拌肉馅时加一勺五香粉和葱姜水，炒菜时撒上姜黄粉和黑胡椒。多数香辛料干燥磨碎后抗氧化活性比新鲜时更高，因此不用担心晒干会破坏其健康效果。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食物中的清毒高手。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和滑肠、解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浅谈天，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

性侵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我声音大，以我行得通。当他都说土地大大大，我都怎么把你的鞋？那我心里就不敢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究不能禁止绝。我们帮派的在乎更多胜利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存在，爱情怎么分怎么拆的，怎么飞怎么能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不就灭了敌人，相扶是推了火，但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不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你叫醒我。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线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内坛遇拦的你。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前辈的下的重磅？

脚印踩入了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补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那就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证，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尽采。

0: 导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

0: 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指上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

0: 章四十八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

0: 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2: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3: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2: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3: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4: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5: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6: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5: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7: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8: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8: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经济水平有所上升。

0: 月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5: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7: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6: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9: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8: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

0: 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伪中资企业已向伪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伪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 用于

0: 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

0: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以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

0: 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1: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3: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4: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3: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5: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6: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报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3: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

0: 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清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

0: 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十两年的时间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0: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的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耗时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

0: 大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雷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见。但是因为小型的个头比较小，它风暴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

0: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
9: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0: 抢先大事件，
11: 点滴说名声。
10: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1: 丽水新闻。
1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产业一线跑出实干加速度，全市羽毛球交流赛在我区举行，又一市重大项目在开发区开工，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处于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收官节点，从各街镇产业园区的生产一线，到企业车间里全速运转的自动化产线，再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拔地而起的崭新厂房，全区上下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正以一刻不松的奋进姿态，热火朝天的攻坚势头，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走进位于永阳街道的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厂房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雨污管网铺设、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2025年南京市重大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建成机床配件制造柔性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年产5万套机床配件，预计年产值达2亿元。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静斌：
13: 主体项目已经全部完成，我们工人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半，然后到中午11点吧，然后下午基本上是5点半，我们抢着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个进度就是抓得紧一点，保质保量，按期完工，交付给业主使用。
12: 在东平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组装调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满载设备的物流货车排队等候发货。近年来，企业凭借国内独创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核心工艺，产品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领域供不应求，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
14: 我们的产能现在大概是在450台套左右，订单初步排到2027年。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考虑那个扩大这个厂房的这个面积，然后增加工人的那个数量，然后保证那个市场的那个供应。今年从1月份就开始发货了，所以整体上比去年的话又提早了接近1个半月。所以整体上这个发货量的话比去年大概增长了80%左右。
12: 在金桥镇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崭新的木螺钉整齐下线，工人们在操作台前认真巡检打包。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和生产木结构专用木螺钉，产品通过欧盟认证，公司于去

0: 年九月中旬投产，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个月。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吉。
1: 目前来讲，在这边的，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也得到政府的支持。目前来的话，就是说从生产的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去年会更加好。
0: 今年一至五月，我区30个省市新开工重大项目已开工19个，开工率63.3%。区级重点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5.35亿元，投资完成率42%。一批新项目从图纸落地为实体产能，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全新增长动力。
2: 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南京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李宁 C50 杯 U7 至 U14 交流赛第二分站赛在我区举办，来自全市近300名羽毛球小选手参赛。副局长张维珍参加开幕式，上午9点多钟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小选手们跨步跳跃、扣杀、往前截击，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场边观众不时呐喊喝彩。本次比赛面向全市各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和青训俱乐部学员，是市级青少年选才检验训练成果的核心赛事。赛事按照选手年龄分为6个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4个竞赛项目，各组分别决出前8名。
0: 本台消息，6月28号，市重大项目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在开发区开工，投产后将为我区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区领导徐日喜、胡有亮参加开工活动。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化和无人化清扫设备的科技型企业，此次开工的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明年4月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将具备年产无人驾驶机器人2万台、各类工业清洁设备3万台、热能配件50万套，以及精密部件、军工及医疗领域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2: 本台消息，上周六晚，第二届 LBA 篮球赛第4轮小组赛在和凤洛山花火露营基地举行。当晚比赛以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文艺巡演联动，现场还设有亲子研学等活动，为市民送上文体旅融合惠民盛会。南京国家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白马镇党委书记涂卫国到场观看相关比赛。当晚和凤队主场迎战红蓝队，红蓝队首节16-11领先，次节和凤队追至18平，红蓝队暂停调整后以24-18结束上半场，最终42-34客场获胜。当晚另一场对决中，石球队以57-53战胜永阳队。和凤队队员罗军：
3: 我们队可能说年龄是两极分化比较重，年纪大的队员可能体力比较落后，然后更年轻的朋友们过于紧张了，所以有点放不开。对方的队员在就是场上球员的沟通比较多，他们打得比较更加合理，传导球更加快，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肯定是练得越多效果就越好。
2: 在上周五晚率先举行的第4轮小组赛中，东平队56-39战胜金桥队，开发区队71-52战胜国家农高区队。至此第二届 LBA 第4轮小组赛全部结束。赛季之外，茉莉花开文艺巡演带来双人舞、戏剧、防卫戏等节目，亲子研学、咖啡季、露营音乐会、烟火市集等项目，方便市民观赛之余休闲体验。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筑牢禁毒防线，守护生命健康。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我区在韩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知识、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丽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周小贤：
1: 青少年因为这个社会阅历少，防范意识弱，那轻信一些人吸一口不会上瘾，可以缓解压力的谎言，所以我们宣传的目的就是让青少年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拒吸第一口。
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禁毒工作中，拒吸第一口被视为最核心、最有效的预防策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阅历尚浅、防范薄弱、从众心强的特点，用一口不上瘾、偶尔尝试没关系的谎言迷惑人心。第一口的试探是突破底线的开端，一旦松懈戒备，就可能坠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拒吸第一口考验的是个人的定力，更是全社会的合力。面对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单靠孩子自身的辨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学校把禁毒教育讲透，让防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需要家长给予足够的陪伴与沟通，敏锐察觉孩子社交与消费的异常，更需要相关部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色利益链。禁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携手共进，积极投身到禁毒人民战争中，让毒品远离我们的生活，守护好我们的美好家园。
2: 请听多段消息。记者6月30号从其人社局获悉，南京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将于7月1号正式开放申领。目前我的南京 APP 已开启预登记，本次补贴不限户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无就业经历首次就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报，每人限领一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现在就可以登录我的南京 APP 进行线上预登记。上周五晚，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送戏下乡巡回演出活动在永阳街道玉修路社区举办。活动中，区胭脂艺术团表演了歌舞、藏江儿女星象党、戏剧红枣、珍珠塔等节目受到好评。6月30号，南京科普教育基地应用协会四届十次理事会在红蓝街道傅家边科技园召开，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审议相关事项，各单位交流科普工作规划。会后，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园区农科馆和五媒展示馆。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新华日报，6月17号多云，不冷不热，正是水稻插秧的好天气。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场里，新农人们正抢在雨季前完成1.8万亩的稻田插秧。魏巧单手拎着保温杯在农忙现场来回闪现。这个80后新农人放弃中国科学院科研岗位回乡种地，如今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农场里，他的第一身份永远是种地的人。让记者意外的是，这个种地的人最近开始养牛了，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记者走进了魏巧的农场，刚走进润果农业的牛棚，一头头通体黑色、体格威猛的牛正在宽阔的棚室里悠然进食。棚顶铺设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青蓝色的光。这幅牛吃草、棚发电的场景来自魏巧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为什么养起了牛？魏巧笑着解释，是被秸秆这件事逼出来的。秸秆还田可以改善土质，但实施

0: 十几年来，虫卵病菌在土壤中积累形成生态隐患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面对秸秆消纳难题，魏桥也十分焦虑，到底该如何破解？他从日本养和牛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日本顶级和牛的饲料是大连港出口的中国秸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通过养牛来消耗秸秆呢？他认为养牛对于稻田来说还有重要的循环意义，牛粪腐蚀还田，提升土壤有机的含量，节省了肥料的钱，秸秆成为牛饲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项目从2023年开始启动，历经八个半月的环评可研论证、动物检疫审批，2025年底第一批牛终于进场，目前农场里存栏超过200头，牛棚顶铺设光伏板、发电并网，收益反哺农场科研、种植养殖、绿电，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在这里被巧妙地串成了一个可自闭环的链条。我就是想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模式，为农民们打个板儿，让农民们跟着做，每头牛能多挣两三千元。魏桥也意识到探索的过程或许十分漫长，日本最高水平的和牛雪花肉牛28个月才能出栏，我们国内目前普遍要到32到36个月，要把这个模型做扎实还需要5到10年。他说模式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最终需要用科学数据说话。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润果农业综合农畜服务中心门口百余亩示范田里，竖着正麦19、你麦29、农麦988等20种小麦品种的展示牌，这是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项目的推广示范田。今年的小麦收成让魏桥格外高兴，这是我们超常规的一年，很多地方的小麦都倒伏发芽，但我们这片没有，订单提前全部完成了。今年麦粒的品质也是超预期，麦粒容重高，净场水分低，烘干能耗少。今年小麦的高品质丰收与等身播种技术农机农艺融合落地密不可分。魏桥解释说，传统撒播深浅不一，小麦出苗参差不齐，成熟期不一，收割时往往出现两难的情况，等身播种让每粒种子处于同一深度，同时出苗，同时出穗，同期成熟，收割效率倍增。这项技术我们和农机专家反复磨合了两三年，今年才达到理想状态。这一季小麦还实现了精准植保，只对少数病虫害严重的田块定点用无人机施药，用药面积压缩到以往的1/10。我们要做的是把一条路趟出来，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魏桥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魏桥的父亲是镇江经开区的一名粮食种植大户，2014年他给在中国科学院做农业研究的女儿打电话，建议她回来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12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这篇论文写了多少，才开篇，魏桥望着外面正在翻田准备插秧的稻田，让全社会知道农业也需要现代化，年轻人也要看到农业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这个才刚开始。2023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像魏桥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在那之后，魏桥感到

0: 肩上责任更重了。别人可以说问题，但我要勇往直前地去推动问题的解决。他希望建立一套适合季节性用工特点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农人解决后顾之忧。没有保险兜底，让年轻人回来干农业想都不敢想。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魏巧获评省乡土人才三代名人，领办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任过农业，获评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他的农场成为大中小学生研学目的地，从幼儿园秋游到大学生入党仪式都选在这片绿油油的稻田边举行，从小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他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南京日报，朱俊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为中国好人。6月11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71岁的朱俊芳因为助人为乐榜上有名。25岁那年，朱俊芳被单位派去学手语，学成归来的他成为厂里听障同事的翻译。这一翻就是几十年，渐渐的他代言的群体早已超出了同事范围，甚至住在老五县的听障人士都会慕名而来。久而久之，热心真诚的朱俊芳有了一个外号，手语奶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好事，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们需要我，我正好也放心不下。采访时朱俊芳笑着解释，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最纯粹的坚守与温情。陈主任，他最近一直拉肚子还胃酸。近日上午九时，记者在南医大二附院消化科诊室见到了正在和医生沟通的朱俊芳。他个头不高，身穿红裙，一头长卷发整齐地披在脑后，虽然已年过七旬，但讲话条理清晰，十分利落。诊室里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面露焦灼，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响声。别急别急，我来说，朱俊芳边发声边打手势安抚。男子立刻平静了下来。拉肚子几天了，除了肠胃还有哪里不舒服？医生就像普通问诊一样接连抛来问题，朱俊芳一一翻译成手势，再将男子的答案告知医生。对了，他前不久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对话结束后，他还特意补充道，男子姓陈，68岁，是朱俊芳的老病患。他对他的病史了如指掌，医生综合评判后很快开好了药。朱俊芳带着他走出诊室，经过候诊区时拍了拍另一位男子，做出一个走的手势。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位病人，朱俊芳说。69岁的张先生患有多发性脑梗，并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因看病不方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医。今年一月，张先生突然摔倒不能动弹，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听人介绍有一位手语奶奶可带听障人士看病，赶紧联系上她。好在治疗及时，半年后张先生已恢复行走能力。这期间每一次就医，朱俊芳都全程陪同，缴费取药，他熟练地行走于医院的不同区域，动作麻利。拿到药后，他又从包里掏出笔来，耐心地在每一个药盒上清晰地标注用药剂量、服用时间与注意事项。担心患者记不住用药细节，朱俊芳又反复地比划手势，仔细地叮嘱患者。朱俊芳说，我做细一点儿，他才不容易出错。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

0: 笑，拍拍手臂，又竖起了大拇指，这是说你辛苦了，谢谢的意思。朱俊芳也笑了，笑容温柔和煦，这样的感谢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朱俊芳与听障群体结缘的故事始于1980年，当时他在南京玻璃钢厂工作，厂里有100多名聋人工友，为了与这些工友沟通，厂里派他去学习手语，一天应记70-80个手语单词，课后反复造句，编写文章。凭借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朱俊芳在结业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成为厂里唯一的专业手语翻译。从此工会工作、聋健沟通、招工培训、纠纷调解，凡是涉及聋人工友的事务都落在他肩上。他为残障工友成立扫盲班，还牵头成立聋人篮球队、舞蹈队，带领工友走出自卑，自立自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他与这群特殊的朋友结下了如亲人般的深厚友谊。一次，一位年轻的聋人工友与同事发生矛盾，因为无法沟通，双方剑拔弩张。朱俊芳匆匆赶到，聋人工友立刻委屈地打起了手势，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以示安慰。在他的调解下，矛盾很快得到解决。还有一次，一名失踪的女工友大半夜敲响了朱俊芳的大门，原来她因为婚恋问题与家人发生分歧，打手语沟通不到位，矛盾越来越深，于是一气之下跑来找朱妈妈。朱俊芳又是一番好言安抚，第二天去女孩家做起了说客。我对他们付出真心，他们也都相信我，朱俊芳笑着说。这份双向奔赴的真诚成为他割舍不下的牵挂。2003年朱俊芳退休了，他深知无声群体的难处，主动加入鼓楼区残障聋人协会，成了一名全年无休的助残志愿者。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如今71岁的朱俊芳手机通讯录里存着100多位听障人士的联系方式，从看病就医到纠纷调解，从低保办理到红白喜事、劳动维权，只要铃声一响，他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住丁家庄的方女士至今记得，自己怀孕时约了朱俊芳陪她去产检，产检时间是早上7:30。本来担心太早了，朱阿姨不愿意来，没想到她为了准时抵达，早上5:30就出门了。产检到中午12点时才结束，她饭都没吃一口，就匆匆往家赶。朱俊芳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满，除了带人看病，还要替人维权。前几天她刚去法院给一位聋人做翻译，因为长期缺乏顺畅沟通，很多聋人不善表达。朱俊芳说，初审时这位聋人就是因为错误表达，让人误以为案件过了诉讼时效。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总是会操心多一点。朱俊芳笑着说，别人找他去法院做翻译，他会先咨询自己认识的律师，了解最佳维权路径，不能让聋人糊里糊涂就去打官司。别人找他帮忙房产过户，他也要反复和聋人房主沟通，是不是自愿卖房。为了丰富聋人朋友的业余生活，朱俊芳还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聋人听不见旋律，踩不准节奏，

0: 来广场舞光碟，先在自家自学，再拆解动作一一教给大家，用手语做节拍。就这样，别人一个月能学会的舞蹈，他要教三个月。追梦，美丽中国梦，他教会聋人舞友20多支手语舞蹈，带着大家在无声的世界里跳出了最自信的节奏。岁月荏苒，周俊芳早已超越了普通手语翻译的身份，成了听障群体最信赖最亲近的大家长。他用半生的善良与理解守护着无声世界的每一份期盼。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丽水区金桥镇基山村曹庄富硒生态园的300亩富硒油皮丝瓜采收了。走进曹庄富硒生态园，标准化种植的丝瓜排列有序，长势喜人。一根根饱满修长的富硒丝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随着一筐筐鲜蔬装车花运，这片富硒土地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年3月，基山村依托曹庄富硒生态园300亩富硒土地加订单农业，打造丽水种植规模最大的油皮丝瓜单体基地。村里推行订单农业，与上海企业提前达成收购合作，从源头解决了产销难题，让乡亲们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基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介绍，6月下旬进入采摘旺季，基地日采收量可攀升至5万斤。谈及引种油皮丝瓜的初衷，李其军算了一笔账，凭借较好的种植效益，基地亩均收益预计近万元。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已经吸纳7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村民李荣熙坦言，近年来基山村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联合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团队，用碳基循环生态技术发展富硒水稻、特色果蔬等产业，并配套民宿、红色盐学等业态。曹庄富硒生态园已发展成为集观光农业、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果蔬采摘、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基山村也先后入选江苏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以及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10家案例。我们将依托现有订单农业基础，继续扩大优质富硒农产品种植规模。李其军表示，将持续完善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配套，带动更多村民参与产业分红，串联起更大的共富产业。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

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2: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隋文帝杨坚决心废长立幼，要把太子杨勇给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这么一说，征求大家意见，那做皇上的也不能够随便乱废呀。结果呢，满朝文武几乎一边倒啊，都支持废掉旧太子，重立新太子。为什么呢？我们说了，杨广私底下做工作了，花掉大量的金钱，把这满朝文武几乎全收买，看到大家众口一词都赞成把自己立为太子，杨广心中美，非常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说陛下不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不能这么做。杨坚也好，杨广也好，都大吃一惊了。

甩目这么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唐公李渊。李渊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李渊为什么反对呀？李渊从小啊就跟着杨广死不对眼，两个人一直有矛盾，一直这心里头起疙瘩呀。说为什么两个人死不对眼呢？不为别的，怎么就是彼此啊都看不上对方。说那就没个原因吗？没有。如果说非得要找一个原因，那只能说两个人呢都是贵族子弟。要从这个血缘上来论，两个人呢还有亲戚。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两个人呢亲姐妹，也就说李渊和杨广两姨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只大三岁，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那老李家那是陇西贵族李氏，那也是名门望族啊，在北朝各个时期都是国家的栋梁。那贵族一代一代往下传，那传到李渊这里，一身士族子弟的习性，他能够对一般人看上眼吗？尤其杨广，打小李渊就觉得这个人呢心眼多，做事比较乖张，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里不一，这个人呢是个小人。所以李渊打小就瞧不上自己这位表弟。那到了后来呢，这李渊15岁的时候，哎，京城里各个贵族都接到一份邀请。谁邀请的呢？是当时的宣州总管叫窦毅，他发出邀请。干嘛呢？这窦毅呀有位姑娘窦小姐，今年呢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这老窦家也了不得，当时那是扶风窦氏，也是大门阀大家族啊。他的夫人那不是别人呢，乃是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的闺女襄阳公主。这襄阳公主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就是说宇文邕是窦毅的小舅子，北周太祖皇帝是窦毅的老丈杆子。不光如此啊，北周的明帝、北周闵帝啊，这不是窦毅的小舅子就是窦毅的大舅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北周敬帝得管窦毅叫姑爷爷，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扶风窦氏在当时的势力。到了隋文帝取代了周敬帝开创大隋基业的时候，也得拉拢窦氏啊。这隋文帝跟着窦毅啊，虽然不是贴亲的亲戚，但是你算吧，七拐八拐也能连上亲戚。怎么呢？杨坚的闺女嫁给了北周宣帝，就是那位著名的杨皇后啊。哎，咱说了，这宣帝得管窦毅叫姑父，从这个角度上论，这杨皇后也得喊窦毅喊姑父。另外呢，襄阳公主的亲妹妹顺阳公主就嫁给了杨坚的亲弟弟杨赞，从这个角度上论，那杨赞跟着窦毅是连襟儿单挑。你看两个人有亲戚吧。再说了，北周明帝他的正妻也是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的正妻独孤皇后跟着李渊他娘是亲姐妹。说这跟窦毅连不上啊，你别忙啊，接下来就连上了。也就说呀，当时那些门阀贵族是亲戚套亲戚，关系拉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有人呢对北朝隋唐做了一句话的总结，评点的很到位，就说你别看呢北朝隋唐，哎呀，王朝平迭，皇上换了一个又一个，其实啊换来换去都是人家那一小撮贵族

执掌江山呢。打个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公司，董事会来回的吵架窝子，董事长来回的变，但是甭管变谁，公司还是这个公司。要么后来武则天那就要打破这种氏族地主的统治地位呀，那不打破没办法，那普通平民没有提升的机会。闲言少叙，就这位窦毅到了隋朝仍然受到隋文帝的重用，因为他的背后势力强大的扶风斗士那必须要拉拢啊，所以呢就给了这个窦毅一个封疆大吏之职，这个宣州总管了。那窦毅呢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特别的聪明啊，他的舅舅周武帝宇文邕就最喜欢这个外甥女儿了，对她非常宠爱，就接到宫中抚养她，亲自调养她。当时呢这北周为了北河突厥就跟突厥联姻了，而且还是在窦毅的撮合下，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娶了是娶了，这周武帝呀、对着公主看不上眼，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时不时的还干一仗，弄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这个情况呢就被当时在宫中的这窦小姐看在眼里了。窦小姐呀就私底下对舅舅周武帝说了，说舅舅啊，你这样做不对，现在天下呀还没有安宁，北方突厥还非常强大，他时不时的威胁着咱们呢。咱为什么和亲呢？不就是安抚住北方，腾出手来咱们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吗？所以舅舅啊，希望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大业为重，对这位突厥皇后要爱抚安慰，以百姓利益为重，只要有了突厥的援助，那么对付南陈对付北齐就不成问题了，身为皇帝要以大局为重。哎呀，周武帝一听这孩子言之有理呀、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孩童，人家居然呢政治高度比我都高啊，哎呀，我的外甥女儿了不得呀。周武帝呀、还真认真的采纳了窦小姐的意见，和着突厥皇后从此夫妻感情至深。这么一来呢是北周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可见窦小姐打小就与众不同了。那么到了后来呢，杨坚篡了北周帝位，当时的窦小姐才多大呀，才7岁呀，一听到这个消息，把这小女孩给恨得蹦一下子从床上就蹦下来了，当时就说了一句，恨我生不为男子以救旧世之难，那意思我现在呀只恨我不是个男儿之身，如果是个男儿之身，我仗剑要救我舅舅他们家之难。哎呦，把这窦毅给吓得呀，赶紧的把这孩子的嘴给捂住了。就这么一个小姐，才貌双绝呀，又出生在名门望族，那是当时各大贵族子弟呀梦寐以求的对象，谁不想交接扶风斗士？于是呢一时之间各大士族那些门阀子弟们纷纷的踏入窦门向窦毅呀求婚，能不能把窦小姐许配给我们家。哎呀，就天天的来求亲的能踏平门槛呢。这窦毅呀、一看自己女儿有如此远见卓识，就对自己的夫人就襄阳公主就说了，说咱这个女儿啊才貌出众，这么多世家子弟来求，咱们呢可不能马马虎虎的把她许配给人家，咱应该呀为她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呢选丈夫的标准
咱还得公平，省的这些门阀子弟他们不干，怎么办？于是窦毅就向京城所有贵族撒下请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在府上选女婿，你们如果有适龄的未婚青年，哎，都可以上门来参加竞选。那当天呢，我要把我的女婿选出来，怎么选？题目当天我会出，过期不候，勿谓言之不预。就把这个请帖呀发给大家了。哦，这一下子呀，整个京城轰动啊！哦，窦毅要选女婿，为谁选呢？为他那个才貌双绝的女儿选的。哎呦，赶紧去吧！各大士族都把自己家的未婚子弟打发过来了，一定要娶来窦小姐呀。那当时作为晋王的杨广和作为陇西李氏世子的李渊都来到了窦府。李渊当时啊才15岁，杨广当时才12岁。哦，12岁小男孩就过来抢媳妇儿啊。啊，那怎么了？那小姐也不大呀，今年才9岁。这个士族贵族之间联姻可不是越早越好吗？晚了被别人抢走了。哎呦，所以啊，当时全京师的贵族子弟是齐聚窦门呐，那就看一看窦毅他出什么题目吧。这窦毅呀，一看这众位子弟都来了，于是让人推来一张屏风，大屏风，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两只孔雀全是侧脸，也就是一只孔雀在这屏风上有一只眼睛。然后窦毅告诉来求亲的贵族子弟，你们呢往后退，退出去100步远，那里有弓有箭，大家排队。然后张弓搭箭，一人只准放两箭，这两箭呢要射中我这屏风上面的孔雀的眼睛，射中者为优胜。如果有一个射中的，他就是我的女婿，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射中的，再另选题目比试。哦，大家一听这第一场比箭术啊，那可不，老窦家那是马上的将军呢，非常注重骑射。那射吧，这些贵族子弟呀，走出100步远排成队，一个一个挨着射，结果呢几十个人都没能射中啊。轮到杨广了，杨广才12岁小孩啊，这弓对他来说都够强的，弯了半天也就是能够把这弓啊给拉开，这箭都射不动，我喷喷两箭呢射的没有2米远，那根本射不中啊。杨广后面就是李渊，李渊走上前来把弓一拿起来，前把推泰山，后把握弓弦，敏敏朱红，把这箭往上一搭，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眼，哗，当时就炸了窝了。哎呀，窦毅一看里面这小伙子长得也非常漂亮，一问你是谁啊？我乃陇西李氏李渊李叔德。哎呦，难怪呀，你这箭射这么好，你的祖父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想当年就是一箭救驾，看来你们老李家那有这么一个遗传基因，射箭都射得好啊。好好好，接着比，下面的那些子弟们再射箭也没一个中的，那就不用比了，李渊就成为了窦毅的女婿，未来就娶了这位窦小姐，这就是著名的雀屏中选。李渊娶了窦小姐了，这杨广打心里头有点吃醋，怎么呢？按说我的身份最尊贵呀，甭管你们是这个族那个族，
我是黄总。

我爹是当今皇上，我是晋王。哎，这个窦毅窦老头啊，不把小姐给我，给了李渊了。哎呀，他这个眼睛啊，真如同屏风上的这孔雀的眼，被李渊给射瞎了。这杨广啊，这口气就一直憋在心里头。后来呢，两个人慢慢长大了。有一次，表兄弟两个人呢一起下棋，其实两个人经常下棋。这一天呢，这杨广也是心血来潮，下了几盘之后呢，杨广就对表哥李渊说了：“说表哥呀，咱老这么下，没意思，咱是不是得带点彩儿啊？得赌点什么东西？”哦，李渊一听，你想赌什么呀？这样吧，如果说我们再下棋，我输了，我呀就把大隋江山输给你，你看怎么样？李渊一听啊，就知道这小子满嘴胡喷，还什么输大隋江山？你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大隋江山怎么能够落到你头上呢？你别瞎扯了，知道这杨广是开玩笑。李渊呢也不见怪，好吧，那如果说我输了呢，你想要什么呀？嘿嘿，杨广就说了：“表哥，如果说你输了，哎，你呀，你就把我的表嫂输给我，你看怎么样？”这杨广啊，半开玩笑半是真，骚扰，语言骚扰，语言占便宜，他就把这话呀给说出来。没想到李渊一听，哎呀一声，是拍案而起呀，用手点指杨广：“好你个畜生啊，你居然敢打你嫂子的主意，你真不是人呐！”一伸手把这棋盘给抄起来，照着杨广啪一棋盘砸过去了。哎呦妈呀，杨广吓得往旁边这么一侧身，脑袋堵过去了，右肩膀头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啪，人家这棋盘是铜的，不是木头的，这一下子给这肩膀头削上了，咔嚓一声，肩膀头啊打得轻微骨折了。哎呦，把这杨广疼得一咧嘴，捂着肩膀摸头就跑。李渊在后面还追呢，一直追到门口，而杨广追没影了，李渊这才愤愤而归呀。杨广回去之后就养这个肩膀头，养了仨月这才过来，但是遇到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后来这杨广为什么在林冲山被秦琼那么一剪削上呢？这就是这个膀子他不利索。那有人说了，说这李渊他就敢拿棋盘砸杨广啊！啊，还是那句话，他是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呀，他不吝人呐。换句今天的话，我们都大院出身，大院子弟，我管你爹是司令啊，你爹是什么师长啊？啊，你甭给我来这一套，你别压着我，我从小服过谁，不行不行打呗。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结果把杨广打了。那么再往后，我们说了，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在他爹面前呢，就献殷勤，抢战功。结果呢，后来大隋对南陈就发动了统一战争，要打南陈。杨广是主动请缨，成了打南陈的行军总管，就大元帅。率领几十万兵马兵发南陈。那么当时韩擒虎、贺若弼是伐陈的先锋，而李渊和高炯呢是作为伐陈的监军。那隋朝大军势如破竹啊，腐朽的南陈哪能抵挡得住隋朝大军呢？这一下子就打进了南陈的都城金陵，闯入皇宫了，寻找南陈那个后主陈叔宝，找一圈没找到，跑哪去了呢？后来这么仔细一搜啊，发现这王宫后花园。

园里有口井，在井中有动静。一问谁在井里呢？开始无人答言，上面兵丁着急了，再不说话往里扔石头了。别扔别扔，我在这里，我是陈叔宝。哦，皇上在这呢，赶紧的把这后主给扯上来吧。这当兵的放下一筐，让后主啊坐着往上就拽，这么一拽也没拽动，又怎么那么沉呢？啊，快快再过来俩人，又过来俩人，再往上拽又没拽动，最后好几个小伙子一起拽，这些人还嘀咕呢，哎呦，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沉呢？废话，人家是天子，那骨头我就硬，咱们呢当兵的骨头贱，当然轻了。去你的，再硬也没那么沉呢，拽，使劲拽，喊着号子拽出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一个人，三个人，陈叔宝在中间，两边呢一边一个美人，谁呀？陈叔宝的两个贵妃，张贵妃张丽华和孔贵妃。这陈叔宝平常啊没什么事儿，就搂着这两个贵妃天天的歌舞升平，听什么呢？听音乐呀，玉树后庭花呀。所以后人才写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指的是他，把他们呢抓俘虏了。那李渊高炯往上上报，杨广知道了什么，把张丽华给抓住了。哎呦，我可听说了这个张丽华呀，相貌绝伦呢，如果把他偷偷带入我的帐中，哎呦，那我可就艳福不浅了。但李渊一听什么，你要张丽华呀，嘿，我偏不给。

准备。那二十多才世界变成了朦胧回忆。

心，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

心上留下的墙上，到阴天都还会暖暖。用多了顶酒掌，要笑却笑忘，麻醉不等于遗忘，麻醉不等于。

我的梦想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流浪，别把我的情书插在我的坟上。理想带来了我确认不出你的模样，别用 baby 来代替歌唱。

上坟，带着六月的骄阳去看七月的阳光，抱着双臂望着星空遐想，我的梦想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流浪，别把我的理想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经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

0: 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会县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呐、习大明啊、袁俊臣呐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同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0: 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0: 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

0: 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蔡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蔡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

0: 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0: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

0: 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全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冲撞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1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

0: 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不现在，永远是个家。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

0: 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

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百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引，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

0: 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纪念路是细雨绵绵，过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众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及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印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南、杨田民、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

0: 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试听，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法医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群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
6: 乐高
5: 那边路的路上，这是右脚弧线球打门出界了，路上
4: 把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7: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科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 在淘汰赛里

0: 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他们的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的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再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

0: 此同时呢，十七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垃圾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2: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4: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
3: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新前面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3: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5: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3: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0: 过去呢自燃脱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

0: 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极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释炮，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6: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5: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6月中旬到10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6: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7: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7: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0: 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6: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7: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

0: 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0: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同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0: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五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5: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

0: 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人类。
0: 绿叶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4: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3: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4: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湘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七月到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玉、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瓦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产业一线跑出实干加速度。全市羽毛球交流赛在我区举行，又一市重大项目在开发区开工，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处于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收官节点，从各街镇产业园区的生产一线，到企业车间里全速运转的自动化产线，再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拔地而起的崭新厂房，全区上下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正以一刻不松的奋进姿态、热火朝天的攻坚势头，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走进位于永阳街道的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厂房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雨污管网铺设、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2025年南京市重大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建成机床配件制造柔性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年产50000套机床配件，预计年产值达2亿元。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静斌：
5: 主体项目已经全部完成，我们工人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半，然后到中午11点吧，然后下午基本上是5点半，我们抢着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个进度就是抓得紧一点，保质保量，按期完工，交付给业主使用。
4: 在东平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组装调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满载设备的物流货车排队等候发货。近年来，企业凭借国内独创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核心工艺，产品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领域供不应求，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
6: 我们的产能现在大概是在